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

0: 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2: 我们站立了地方的成功，为国助边，坚持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什么呀？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0: 将军英属，我们很骄傲的。
1: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2: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3: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2: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3: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2: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你近来有再有空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中状元着红袍，宝钗红发好啊，
4: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
3: 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吗？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白芷，禹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禹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禹白芷为佳。禹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禹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禹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

0: 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盛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 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君子断收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

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

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2: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3: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4: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6: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4: 手术很成功。
7: 谢谢医生。
8: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全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所谓情。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

鉴别赛，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的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3: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Es geht an den linken Seite, bitte schön. Links, links, aus, ja, bitte schön.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禹州市职工羽毛球比赛正式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7月3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检验忠诚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宋占华指出，要回望百年党史，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谋基业、为人民谋富裕、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让政绩真正扎根民心，赢得民心，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宋占华强调，要结合正反典型，认真检视是否存在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等问题，明辨是非，见贤思齐，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之问，全面校准。

0: 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正确航向。宋占华强调，要扛牢职责使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把事业根基深植于人民，锚定于未来，落脚于实践，切实扛起时代职责，创造过硬的政绩，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路径之问。要坚持立党为公、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恪守大公无私的从政底线，涵养甘于奉献的境界格局，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服务，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坚持为民造福，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沉下心来听民声，弯下腰来惠民智，伏下身来暖民心，多办顺民意、惠民生、解民忧的实事好事，让政绩真正惠及百姓，温暖人心。要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系统谋划、民主依法，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精准把握发展规律，破解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真抓实干，持续转作风、提效能、勇担当、善作为，摒弃虚浮作风，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长田惠清主持，市领导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出席。7月2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体育运动中心承办的2026禹州市职工羽毛球比赛在市体育公园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各单位的羽毛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潘志愿参加开幕式。赛场上白色羽毛球凌空飞舞，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高远球、吊球、扣杀、往前封堵，一招一气呵成，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双打搭档默契配合，单打选手沉着应战，每一次精彩扑救，每一记精准扣杀，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
1: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全市羽毛球比赛，既能和高手过招提升球技，也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通过比赛，我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也展现了我们羽州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0: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筹备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从场地布置、裁判安排到医疗保护、秩序维护，各环节有条不紊，为参赛选手营造了公平、安全、舒适的竞赛环境。
2: 本次比赛我们严格按照竞赛规则制裁，做得公正、公平、公开。从整体表演来看，参赛选手竞技水平高，比赛作风好，既展现了精湛的球技，也体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0: 据了解，此次比赛为期三天，自7月2号持续至7月4号，全市共有31支代表队、200余名职工运动员报名参赛。赛事期间将持续开展多场精彩对决，为广大市民和羽毛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场活力四射的体育盛宴，进一步点燃全市全民健身热情，助力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颁奖仪式在福州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现场隆重举行，许昌市民协副主席刘洪生的钧瓷作品《盛世双翅龙尊》荣获一等奖。作为深耕钧瓷领域的新文艺群体骨干人才，刘洪生多年来深耕钧瓷创作一线，专注打造兼具观赏性和文化寓意的钧瓷作品，以钧瓷为载体讲好宇宙故事，面向大众普及钧瓷非遗知识。刘洪生本次参赛的钧瓷作品《盛世双翅龙尊》以盛世为题，采用了简约的设计风格，整体线条流畅而饱满，肩部雕塑双翅龙为饰，口部绳纹的巧妙运用使器物显得威严庄重，加上钧釉的装饰与窑变尽显

0: 看重裙子的窑变的，所以我选择这是从体量、从装饰上，包括釉色的变化上，来优中选优，选了两件作品进去参赛。现场是通过学员临场去抽五道题，你再去来选一道题，作为自己的一个创意设计，把它绘出来，并附上自己的一个说明、尺寸等等。这要考验我们匠人的一个创新能力，绝对有考验的。谈到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因为这次展览，我们从南京到福州，已经做了六届了。这一届我们钧窑是唯一的一次以团体亮相这个展会的。我感觉钧窑是整个我们这个展会最亮的一个展厅。这次整个呈现我们这个钧窑的这种实力，参展商达到了22家，所以是历史来是最大的。当然是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一个展厅做得最漂亮，包括设计，包括我们展陈又快又好。我们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会长张通和先生也到我们钧窑这个展厅里来看，来做一些具体的指导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通过展览，我们更好的跟大师交流，我想我们钧窑人收获是非常大的。你这个展览是国家大展，你去参加看到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从瓷到漆器，到一些唐卡，全品类全国的优秀的作品集结了一年在这做展览，我感觉是非常值得去学习参观的。所以我们中青年艺术家作为钧瓷的一个新生力量，应该去多多参与这个展览，从当中交些大师，交些朋友，也更好的让自己的一个创意在这个展会上得到一个关注。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3: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2: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4: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3: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5: 哥们儿，谢谢啊。
3: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2: 关掉远光灯，
3: 拉近心的距离，
2: 拉近心的距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定时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冯林葛成立起保险队，沙俄上校还答应供应军火物资，缺什么我给什么，先决条件你得帮着我们的政府打东洋人，刺探东洋人的情报，必要之时做我们的先遣队。冯林葛一看有这么个好后台，何乐而不为呀？有奶就是娘呗，因此乐得答应。就这样，冯林葛一头就扎到沙俄的怀里，在沙俄团长的支持下飞速发展，现在居然扩展到好几千人马，那军马一刷齐，一闪是东洋枪西洋枪，而且手下还有多少门迫击炮呢。那冯林葛俨然就是正式的军队啊！清政府听到他的名字脑袋就疼啊，不敢碰他。冯林葛可以在这横行，但有一样，冯林葛也有害怕的地方，他怕小鼻子。看来这个小鼻子比大鼻子横，小眼珠一瞪宰活人呢。小鼻子经常派人来刺杀他，有几回好悬没把他干掉了。冯林葛也害了怕了，出门他也多加检点，也不敢太张扬了，所以行动也受了一定的限制，尤其最近的形势，好像小日本占了上风了。通过甲午战争，日本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把辽东半岛也割让给日本了，日本就成这儿的主人了，俄国人退居第二位了，所以冯林葛呀就有点不吃香了。他深感到手下这几千人马几杆枪力量太小，我得想什么办法扩充人马呢？我就找几位干将做我的左膀右臂，杀急了真好使唤呢，谁合适呢？哎呀，看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哎，偏感张作霖学习双天洋行，兴隆殿接银子，这事发生的。根据俄国上校提供的材料表明，就是赵家庙的张作霖干的，人家那情报也相当准确。冯林葛一听张作霖是谁，没听说过，跟手下的头领们一商议，有认的张作霖的，他手下四大砥柱的两个纪金存、阚朝喜跟张作霖是磕头的，能不知道张作霖的底吗？就告诉冯林葛了，张作霖是后起之秀，我们的好朋友，这小伙子那是一条龙啊，迟早龙要上天呢，如果您能把他给拉过来，无疑的是您的铁膀臂，那家才敢干。冯林葛一听，小鼻子把我们欺负毁了，张作霖学习双天洋行，无意之中替我出了口气，这种人我岂能放过呀？另外迟早他要成了气候，对我也不利呀。他是出于种种这个想法，这才领人跑到赵家庙来给祝贺，不然的话就凭他那个身份能看张作霖吗？可没想到这张作霖的脑袋真难剃，而怎么问他双天洋行的事儿，他也不承认。冯林葛不由得冲冲大怒，
妈一看这小子瞪眼说瞎话啊，可真有点主心骨。但你问他，他不承认，你有啥招啊？冯林哥最后跟张作霖说：“老弟，我此行的目的，一是来给你道喜，第二跟老弟见见面，第三，老弟你想过没有，在咱们辽东地带，辽河两岸有多少个柳子？大柳子当中，我不敢说是首屈一指，差不多除我之外就是三界沟的杜家父子，还有八角台的张景惠，还有张作相，田庄台的田小凤，太平山的金寿山，向昭子、海沙子等人，其他的小柳子多如牛毛啊。我说老弟啊，你初出茅庐，单枪匹马，人也不多，枪也缺少，你能晃得动吗？倘若被人家吞掉怎么办？我打算呢，跟兄弟你亲近一步，如果你愿意的话，拉着手下的弟兄赶奔辽阳高坨子，咱兵合一处，将打一架，你来开。我把第二把金交椅让给你，你我弟兄同掌大权，你愿意不愿意？阚朝喜、姬金存赶紧过来，兄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答应了吧。咱那好几千人呢，为什么非要叫你去？因为 你是一员虎将，快答应吧。天昏地暗撇着嘴，哼，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连椅子还没坐过呢。他倒好，还没等进门槛呢，二把椅子让出来了。这俩小子还有点不满意，人们全都盯着张作霖。再看张作霖还是那么坦然自若，无动于衷。老前辈，多谢您抬举啊，我张老嘎的我算个什么东西，无足轻重，您这一张嘴就给我二把金交椅，这是折我的阳寿啊。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吓死我也不敢从命。老前辈，您的心我领了，这么办行不行？您呢，先看我一个阶段，我打算单挑啊，在市面上闯荡闯荡，觉着不灵了，我再投奔您老，不知道意下如何。老嘎子，你这叫婉言谢绝呀、啊！莫非还叫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你们？不不不不，没那意思，我绝没那个意思。那你为什么不去？我没说吗？我打算自己闯荡闯荡，将来觉着够资格了，我再投靠老前辈，步步高升，再求您提拔。目前为时过早。冯林阁怎么说张作霖也不同意，最后冯林阁一拍桌子站起来，好了，

0: 答应了吗？你要把他得罪了，咱还有个好啊，咱可就完了。
1: 张作霖一晃头，你老人家不必管，我自有主张。宋克，张作霖领着人一直把冯林葛送出赵家庙，冯林葛连头也没回应，飞身上了大青马，一溜烟就不见了。等他走了之后，就剩下赵家庙的人了。人们回来坐下，张作霖低头不语，唐二虎才在茅房出来。那要说这屎怎么拉那么长时间？他没有，他就跑那蹲着去了，不乐意听。唐二虎要听啊，那早就开了枪了。二虎往周围看看，又瞅瞅张作霖，老大了，你说这事儿将来得什么结局？嘿，很难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呗。那不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冯林阁他妈不是个省油灯啊，连我们三界沟的人都惧他三分。他人多呀，柳子大呀，而且这个人心胸狭窄，善于报复。你今儿把他撅了个对头班，他岂能善罢甘休？这要找你的茬，给你穿小鞋不够咱的呛吗？那我也没办法呀，只是咱们做好准备也就是了。打这一天开始，张作霖是加紧训练人马呀。他把红罗剑和赵家庙的人经常凑在一块儿，开始野营拉练。张作霖亲自手把手教给他们射击，不管保险队什么样的人，必须得管直，枪头子得准。另外训练他们胆子必须得大，各种功夫传授在保险队员的身上。其实张作霖心里头有数，冯林阁也好，杜老盼也好，谁想吞掉我，你是痴心妄想。我张作霖就不能吃你们的下眼食，做二把金交椅啊？你怎么想来的？我还非做头把金交椅不可。书说简短，一转眼的功夫，春暖花开，到了四月份。在这一个阶段，赵家庙的保险队是平安无事，地方上也挺太平。这天张作霖跟汤二虎、张世飞众人正谈论怎么训练保险队的事儿，外边来了几匹马，头一个进赵家庙保险队的是大虎山的孙烈臣，在孙烈臣后头跟来仨人，看得出来有两个人是保镖，年轻力壮，武的三粗，每人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前面一个人，哟，这人这个可够高的，身高能有1.82米啊，长得肉头肉脑，圆圆乎乎，胖胖当当的。这张大脸蛋子，肉包眼睛，肉包鼻子，厚厚的嘴唇，像佛爷似的大耳朵。一瞅着这人挺善良那个样，浑身上下紧沉利落，腰里杀着板带，也挎着一只手枪，手里拎着马鞭子。张作霖不认得来者是谁呀、啊？孙烈臣赶紧来找作霖，老嘎子，我给你指引个朋友，这位看见没？就把这位肉头肉脑的叫过来了，这位是八角台的团练长张景辉，九牧老嘎的大名，特来拜望。团练长，这个就是你想见的赵家庙保险队。

队长张作霖、张雨婷，我们都管他叫老嘎子。哦，闹了半天这大个子张景辉。再看他把马鞭交给保镖的手中，冲着张作霖就抱拳、哎呀，张队长啊，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早想登门拜谒，今日如愿，三生有幸。张队长一向可好，在下有礼了。你说话特别客气。张作霖一听，人家是八角台的团练长啊，张景辉不就是豆腐渣吗？这人颇有名气，在辽河两岸那也是头一排呀、手下有好几百人马呢，今儿跑我这儿来干嘛来？张作霖心里画问号，是热情接待，让进队部，命手下人泡茶。唐二虎、张世飞一听张景辉来了，也是吃了一惊，我这豆腐张跑这干什么来了？听听听听，带着青龙、浑龙、海宽都进了屋了，彼此介绍，大伙都坐好了。张作霖就问张团练长，您公务在身，肯定没有闲工夫上我这串门吧？今日登门，不知有何事见教？孙烈臣就说，张团练长，有话就说吧，关上门没外人，老嘎子是交朋友的人，干脆你当着他的面诉诉苦吧。刚才这张景辉还春风满面，笑容可掬，等听完这话之后，把帽子一摘，双手扶着磕膝盖，把大嘴一咧，可这难看就甭提了，声泪俱下，哭的俩肩膀直抖了，脸上的胖肉直颤。张作霖好像没乐出来，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大丈夫泪不轻弹呢，当这么多人面哭的怎么这么伤心？唐二虎受不了了，我说团练长，你有病啊，你瞅你那个熊样，你也不是老娘们，你哭什么？有话倒说呀，把我们都哭糊涂了。人不伤心不掉泪，我都叫人欺负苦了。我说那位说他有什么伤心的事？哎呦，够憋气的，不然的话张景辉能当众出丑吗？张景辉在将来做过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在溥仪手下那是首相，但这个人家里是卖豆腐的出身，他父亲叫张步云，做豆腐做得好，味儿也香艳了，你看人家靠着卖豆腐发家，世居八角台，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台安镇，当时那就不小啊，要提起张家豆腐房来无人不知。那么老当家的张步云苦心经营，颇有积蓄，把儿子张景辉拉拔成人。张景辉是个大块头啊，身高1.82米，肉头肉脑跟佛似的。哎呀，老头是非常非常高兴。另外张景辉有内秀，别看念书不多，

别人出个主意，画个道，颇具才能，在八角台一带人称才子。本街有个大绅士名叫戴春荣，戴春荣是个举人出身，跟张步云处的关系不错。戴春荣有个女儿叫戴秀丽，这姑娘人送绰号叫小辣椒，哟，那才邪乎呢。什么原因呢？独生女儿，娇生惯养，从小就养成这个骄傲的脾气，老妈伺候的不对，张嘴就骂，扬手就打，在家里摔瓶子摔罐子，连他爹说话他都不听，故此大伙讽刺他叫小辣椒。后来这个戴春荣一看姑娘也大了，得找人家，找谁合适呢，就托他的好朋友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从中为媒，找这豆腐匠来了，说是张步云的儿子张景惠是个材料，干脆门当户对接亲吧。就这样，张景惠娶了小辣椒戴秀丽。哎呀，结婚那天呢，八角台都红阳洞了，都比办什么喜事都热闹啊。小两口结了婚，拜了花堂，哎，感情处的还真不错，两家处的也叫亲密。就在这时候，中日甲午大战即将爆发，俄国人插手辽东，遍地都是土匪呀。八角台受到巨大的冲击，那胡子的马队经常扬长过市，到了商号逮什么要什么，不给飞行靠打，要不就枪毙。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直接威胁到这些大财主的安全。后来他们一看不行啊，干脆吧，各地都成立保险队，咱这也成立吧，叫谁当队长呢？哎，景惠，景惠那块头也大也吓人，让他当队长吧。就把这大草包给抬出来了，张景惠就当了保险队队长，他心里也美滋滋的，哪知道倒了大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曲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0: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1: 我在接雨水呢。
0: 接雨水干嘛？
1: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接雨水了。
0: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注定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
只听琴声铮铮，又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是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阳翟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阳翟，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阳翟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阳翟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人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

语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引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苑。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允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芳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芳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芳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引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 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禁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古古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东风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

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30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30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纨绔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纨绔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凿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纨绔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纨绔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纨绔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纨绔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绔台，纨绔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盛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绔台景色奇异，又对纨绔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纨绔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绔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绔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革造田运动兴起，纨绔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宇宙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

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觉，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觉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觉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五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益（今禹州市），寻访

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弹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焙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焙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缸、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禹州民间从宁疯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禹州今天的窑火不息、星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显示着禹州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也彰显着禹州作为瓷都的深厚积淀和千年荣耀。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喜欢你，不问归期，不远万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盲人看一出哑剧。

戒指，有人有我惜无声。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0: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0: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0: 咦，
1: 好嘞。
2: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2: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4: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他妈他天啊他啊。
1: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的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是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3: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4: 现在黄国老人又开心又开心，你们马上问一问。
5: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6: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5: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7: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8: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3: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9: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5: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3: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5: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

0: 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脏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在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

0: 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1: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2: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3: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4: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八十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4: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4: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

0: 16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

0: 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地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桌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 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

0: 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0: 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紫花坐敦。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应的钧瓷枕和一件礼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觉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敦，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敦，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敦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事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你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外，请其他人。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9: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10: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

0: 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得给您

0: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1: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她，可后来发现她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3: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3: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

0: 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桑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

0: 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阀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 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5: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

0: 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湘表示，
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湘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3: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宁娜表示，
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4: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3: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4: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5: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3: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6: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

0: 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

0: 国大满贯赛三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河南水利航运工程捷报频传，激活发展水动能。
3: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即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
4: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剁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3: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省科技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科技办专职副主任潘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省科技厅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硬实力，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效，为15五实现良好开局贡献强大的科技力量。
3: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省直分校教授王增杰。
6: 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河南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把百年荣光转化为发展成效。

0: 以一役之功为全局增光添彩，锚定现代化河南发展蓝图，以高质量当建，引领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基层高效能治理。
1: 鹤壁市浚县县委书记王远征。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我们将紧盯十五五规划任务，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工业、农业、文旅三个强项，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浚县贡献。
1: 旗帜指引方向，奋斗铸就辉煌。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平顶山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
3: 总书记强调啊，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这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啊，就是最实在的动员力。乡村全面振兴啊，是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把魔术家这个品牌啊继续做大做强，只要乡亲们一天不服，我就一天不松劲。
1: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其文。
4: 我将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带头冲锋，不懈奋斗。
1: 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李超超。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个工作出发点，因城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用心用情做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奋力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济源示范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吕小双。
6: 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冲锋在前，把技术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
1: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郑永民。
7: 我们要发挥好党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落实好河南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落实，努力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8: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我们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发扬光大，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准确把握5个必须重要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 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确保实务开好局起好步。要以深厚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顽强斗争精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高标准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1: 河南两大水利航运工程传来捷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全面收官，淮河淮滨豫东南枢纽汛前攻坚实现关键突破，激活发展水动能。请听报道。
9: 这里是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临期水库施工现场，目前水库的清淤已进入了尾声，经过三年的清淤整治，可以看到啊，水库的水域面积扩大了，水深增加了，水库的调蓄能力显著增强。
1: 商丘民权县境内的任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是商丘市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库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泥沙淤积严重，引黄能力不足，急需进行治理扩容。但是这三座水库处于民权黄河故道国家重要湿地保护区，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考验。河南省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设计负责人李阳：
10: 统筹工程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个需要，将原先库区内的27处湿地核心保护区整合为21处，在总开挖量减少162万方的情况下，确保了这个新增新地库容量较原初设批复不减少。
1: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建设方采用分区隔离、限时作业的模式，避让11000多亩湿地核心区，划定多处湿地保护区，保障鸟类鱼类繁衍生息。同步投放鱼苗，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技术负责人王东群：
11: 截至目前，清淤扩容已完成3000多万方，占河动工程量的90%，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
1: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项目，历经3年清淤攻坚，目前已进入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项目全部建成后，三座水库总库容达到1.48亿立方米，可以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豫东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日前，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工程施工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突破。船闸围堰全面闭气，止水屏障全线成型，抢在主汛期前实现两大控制性工程高标准同步收官。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项目部项目经理赵克来：
12: 豫东南枢纽共包括2000吨级船闸一座、18孔泄水闸、溢流堰、鱼道、交通桥、管理用房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土方开挖380万方，回填工程60万方，为项目下一步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豫东南枢纽是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2级船闸一座，建成后可实现2000吨级货船直达西线淮河新区港，助力通江达海黄金水道向中原腹地延伸。
8: 当前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7月5号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

0: 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查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平洛州高铁首个两场完成质量任务。

0: 您见过靠跺地板教跳舞的老师吗？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跺脚妈妈两眼就这么干了27年，把一群折翼的孩子带上了央视舞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衍。
1: 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能成为光。
2: 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全身心的热爱。
3: 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的孩子，但就是这样一群孩子，四次登上央视舞台，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拿下一等奖。这些听障、视障的孩子是怎么跳准旋律、敲准节奏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梁衍的世界。这是梁衍上课的方式，用脚跺地板，把节拍传给孩子们。
4: 我看您刚才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一直用脚跺这个地板，
2: 跺一下地板，就是那个震动感是给完全没有听力的孩子。我跺一下脚，告诉孩子你该上场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孩子们磨合，可能跺地板会比想象的跺得更狠一些，所以我就跺坏了很多的鞋，膝盖也受伤过。
3: 1999年，18岁的梁衍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坚持下来到安阳特殊教育学校。他大概没想到，当初一心想去普通学校的他，这一待就是27年。
2: 就有一回有个小孩生病了，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他们家。当时进到这个孩子家里的那一瞬间，然后对我触动很大。家具只有一个沙发，跟我想象当中是完全反差很大，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我去其他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特教老师。
3: 安下新来的梁衍开始组建学校的七彩星艺术团，带着孩子们从零起步学跳舞。听不见音乐就拆解节拍，靠震动记忆；看不清动作就手把手纠正，
2: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反复很枯燥的在练。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听不到音乐的话，他可能享受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记节奏，我们就是用打节拍的方式，比方是一大大，让孩子们记住不同的节奏。孩子们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心态越来越好。
3: 一次次的练习换来了一次次的绽放，他们先后四次登上央视舞台。
0: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田一飞、张家豪。
5: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舞蹈家，感觉自己跳起来像一个小鸟一样在发光。
1: 在这个集体当中感觉到开心吗？
5: 开心。
1: 嗯。

0: 谢谢。
1: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赵伟，
2: 就对孩子那种爱，对孩子那种投入，从来没有任何的原因和条件。很多孩子都喊亮眼，都喊成亮妈妈。他的特点，我用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从不放弃，让这一的天使也有梦想成真的这样机会。
3: 如今在梁眼的带动下，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14个社团，涵盖舞蹈、古乐、刻瓷、快板、植物踏染等，孩子们在这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几年梁眼又一头扎进了盲生古乐的课堂。
4: 来走，现在这个盲生古乐班的孩子有多少个呀？
5: 22个，都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4: 怎么来确定他们能找着这个正确的位置？
5: 初学的孩子，会让他就是先把他的位置摸好，先告诉他这个地方敲出来是什么声音，然后记准当以后，然后反复练。
3: 16岁的董家涛原本性格内向，自从加入古乐队后，他变了。
6: 合奏，大家一起敲。就让我感觉我不仅是我还得是我们，所以自己慢慢的也会融入大家，变得开朗。去年我们的古乐登上了国家级的舞台，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那么大的舞台。
3: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梁眼的课不仅影响了孩子，还让曾经的学生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这份传承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恒
7: 回到这里，每天教听障孩子，想传承给孩子们勇气、自信和自律。
1: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助教老师李小磊，
8: 认真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想把梁老师的优秀传给孩子们。
1: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岩，
5: 我觉得特殊教育就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的一个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孩儿们都围着我，就是七嘴八舌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我特别幸福，特别坚定，我一定要带下去，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9: 高考、中考结束，叠加暑期来临，三峡数码产品市场迎来年度销售高峰，学生群体集中采购手机、电脑等升学装备，成为拉动本地夏日消费的重要力量。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三峡台记者报道。
10: 三峡市区一家购物中心数码专区展台前客流不断，准大学生赵家轩正和家人对比参数、试用设备。
11: 以后无论是日常学习、社交娱乐还是论文撰写，都离不开这些设备。我们预算大概10000出头，打算兼顾学习和生活。
10: 导购员刘燕介绍，6月以来店内数码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30%，成套选购成主流，商场专门设立考生专区。
12: 不少准大学生呀，会一次性的备齐大学期间所需要的各类数码产品。针对激增的客流，我们不仅设立了选购专区，还安排了专人1对1的一个接待，全方位的优化消费者的选购体验。
10: 除手机、电脑、平板三件套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等配件销量同步上升，高颜值、多功能的产品更受青睐。记者走访发现，多家门店推出专属优惠，凭准考证可享直降、免息分期及赠品礼包。某数码品牌门店经理任辉：
13: 有高考准考证的学生进店，可同时享受机型直降和分期免息的双重优惠，下单呢还附赠包含键盘、鼠标、收纳包的外设礼包，全方位满足学生一站式购齐的需求。
10: 据三峡市商务局近期消费监测显示，教育刚需叠加家庭犒劳心理，推动数码类消费持续升温，预计热度将延续至8月新生入学季。考生家长张丽丽：
14: 添置一套好用的数码产品是很有必要，只要产品实用、性价比合适，我们都全力支持。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号，随着最后一孔32米箱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四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
9: 7月3号，人文夹县建设工作动员会在平顶山夹县召开，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为当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做深文旅融合建言献策。根据规划，夹县将重点在文脉资源、全域文明创建、文

0: 域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发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人文建设样板。
1: 7月4号，2026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在郑州开幕，吸引了省内外330多家农资种企参展，产品涵盖种子、农药、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
0: 7月4号，数智赋能体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体育文化传播、智慧场馆与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等，共同探讨数智技术与体育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1: 7月4号，第9届华中心血管病大会在郑州召开，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同步发布。
0: 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涵盖郑州市主城区。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鹤壁、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北中部、郑州、开封、许昌、商丘、周口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濮阳、焦作东部、郑州东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5到37度，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见多云，明天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0: 这次节目编辑满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带着妹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开发区深化改革、平安建设、人才工作、安全生产等事项；引河假慢桥河段一段救人视频在我市市民朋友圈广泛刷屏，众多市民纷纷为见义勇为青年张云鹏点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及许昌市委书记杨晓晶立语调研讲话精神，研究开发区深化改革、平安建设、人才工作、安全生产等事项。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明确要求，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精心制作推出

0: 批有感召力、说服力、穿透力的作品。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创先争优、建功立业。要在以学促干上下功夫，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主动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及许昌市委书记杨小京立语调研讲话精神，指出要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推动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提升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会听取全市上半年平安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公共安全防控，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以一地一域一业之稳护全局之安。会议研究我市人才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全周期服务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更好以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以人才创新支撑县域发展。会议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抓细抓实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夯实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基础，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神后镇杨岭社区有一个特别的乡村大食堂，65岁以上老人一日三餐全免费，每天都有80多位老人准时来报到。7月3号，由河南省社科院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90名村党支部书记专程来到这里参观学习。上午，参观团一行先后走进杨岭社区裸烧砂锅生产基地、社区直播间，实地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情况。随后，大家来到乡村大食堂，现场观摩食堂运营。食堂里洗菜切菜一派繁忙景象，这些家常饭菜就是为社区65岁以上老人免费准备的一日三餐。
1: 我们陈建威在如虎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这个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在家吃饭都是问题，所以要下定决心开办这个大食堂。
0: 今年5月1号，杨岭社区把闲置的老村部和旧小学改造升级，建成了这座乡村大食堂，免费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三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食堂就从设想变成了现实。
1: 这是我们村里这个闲置的老学校啊，把它充分利用，然后打造的过程中，我们村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听到之后，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好事，是向善的事儿，说都纷纷过来这个捐助，那捐款捐物，使大食堂很快的竣工并运营。
0: 食堂能开起来，靠的是全社区的力量，但食堂要长久开下去，靠什么？杨岭社区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食堂不依赖财政长期扶持，不聘请专业服务团队，探索党建加大食堂互助养老模式，以村民自治、邻里互助为核心，身体硬朗的老人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里，没有被供养者的疏离感，只有一家人的热乎劲儿。更重要的是，社区还依托大食堂注册了食品加工公司，手工烙馍、馒头、饺子走进商超，上了电商，产业收益反哺养老服务，让食堂走上自我造血的可持续。

0: 展之路。
1: 在大食堂吃饭，老年人成立了四个阵地。第一个阵地就是矛盾化解阵地，矛盾化解阵地是老年人在饭桌上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邻里之间的小事，都该说真话，说实话。所以这个把有些矛盾从饭桌上都把它解决了。第二个阵地是家风展示台，树立榜样，涵养书房。第三个阵地就是文明实践点，丰富群众的精神粮食。这个比如说教会一个老人，教会一位老人带动一个家庭的作用。第四个阵地，党群连心桥，让党旗在群众心里飘，就是村民去找村干部办事，以前得到村里办公室，现在通过大食堂一切就解决了。
0: 现场参观后，90名村党支部书记还共同参加了以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为主题的专题培训。杨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海稳在会上分享了乡村大食堂的实践经验。
2: 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又很欣慰所以这个点让我很感动。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也根据我们自己的村上的这个情况去了解一下，看这个模式合不合适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挺好的。
3: 我感觉最可取的就是可持续性发展，这里边比较系统的给我们介绍了怎么去应用，怎么去让集体这个经济应用有大势头，而且呢怎么能够造大集体经济，这是最好的一个经一个好的这个集体经济带动一个大势头，那是最重要的。
0: 一个食堂温暖了一群人，凝聚了一村心。杨岭社区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未必铺大摊子搞大工程，把一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就是最大的治理。7月2号，颍河贾曼桥河段一段救人视频在我市市民朋友圈广泛刷屏，惊险又暖心的一幕让众多市民纷纷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青年张云鹏点赞。事发当晚，颍河贾曼桥河段晚风凉爽，附近村民都纷纷来此纳凉散步。8点10分，一名在浅水区玩耍的9岁男孩下意识追逐不慎掉落水中的鞋子时，瞬间被河道湍急的水流卷入深水区。
4: 走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就是看见这儿有个小孩，就是他搁到水里边，然后我有一瞅，然后就小孩掉水里边，我赶紧说，我说这小孩掉水里边了，然后俺老公就赶紧然后过来，他走到这儿的时候，小孩都冲到这桥底下了，然后他走到桥那墙，小孩都冲出来了，因为这里头是水比较急，这一点
0: 现场情况万分危急。张云鹏听到呼救声没有丝毫犹豫，快步跑到贾曼桥桥面，纵身一跃跳入河中，朝着落水孩童的方向奋力游去。
5: 一看这情况，我赶紧我跳下去了，跳下去溜，那小孩他都抬不起头了，我看不见他了，我还炫目了一下，本来都是藏黑了，主要是看瞅清他的位置，我赶紧我游过去。
0: 救人过程中，张云鹏始终保持冷静，拼尽全力向前游，快速靠近落水男孩后，牢牢攒住孩子的胳膊，将孩子头部拖出水面。经过近3分钟的奋力拼搏，终于把孩子成功救到岸上。
5: 救上来不会吭气儿，就这一管，我往外吐水嘛。我一看呢，我赶紧我拍他后背，给他平到这儿了。我赶紧拍他后背，我都没上岸，就是给他补起来，我都赶紧平到这儿拍他后背。我一看水也吐的差不多了，我给他往岸上补，从那儿他上去了。
0: 随后，落水男孩被匆匆赶来的家人接走，并对张云鹏的救命之恩连连致谢。张云鹏见义勇为、冷静果敢的救援行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禹州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6: 当时就是8点多的时候，这天也都马贼了，都看不见人了。天里这我吆喝的时候天里这云鹏他是年轻人，他那眼神好，他能看见。这云鹏跳下时候那小孩都是那头呀，都是光露眼往头顶了。
7: 老妈不是可手机一拿，个光天他跳去，跳下去我也可担心俺那孩呀。他这孩子小吧，我担心俺那孩，我说一跑游到大墙，给他救上来了，救上来我一。

0: 在新疆呢，我也可他热爱的孩子。虽说他会游泳，但是你不让水里是不是可担心呢？
1: 昨天晚上一个小孩落水了，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的把他救了上来，等于救了一个小孩，等于救了一个家庭，为这个年轻点赞。
2: 张云鹏今年27岁，顺电镇贾曼村人，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平时的他就吃苦耐劳，为人友善，一直是身边亲友邻里眼中靠谱正直的年轻人。
3: 平时关系都可好，对他也比较了解的。我对他救人做事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平时都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对朋友救人这件事我感到很骄傲，为他点赞。
2: 面对众人的赞誉，张云鹏笑着说，
4: 心里内心感受我感觉还好吧，因为检查搁这问，反正救上来之后心里边感觉还有点小自豪，感觉也是救了一条生命。
2: 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中救援，让我们看见平凡青年挺身而出的无畏担当，也再次为夏季防溺水安全敲响警钟。夏季高温来临，汛期河道水位上涨，水情复杂，河道、池塘、水库等暗藏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加强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教育和日常看管，杜绝溺水事故发生。凡人微光，最暖人心。张云鹏临危不惧、奋勇救人的善行，也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宣传工作，大力弘扬见义勇为、崇德向善的优良风尚，广泛宣传凡人善举、暖心义举，引导广大群众掌握科学施救、见义至为的方法技能，营造全社会崇德美善、传递正能量的浓厚氛围。
5: 预防溺水六步与四支：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四知：一、知去向；二、知活动；三、知归时；四、知内容，哪些地方需格外警惕；4岁以下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水缸、浴盆等；5到9岁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水渠、水库、池塘、小溪边等；10岁以上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河边、游泳池、海边等。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关一盏灯，
0: 点亮
1: 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

0: 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5: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4: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6: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干部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4: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七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7: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6: 买电脑。
14: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0: 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9: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3: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3: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3: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6: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4: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7: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4: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8: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8: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 河南水利航运工程捷报频传，激活发展水动能。
1: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
2: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省科技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科技办专职副主任潘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省科技厅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硬实力，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效，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贡献强大的科技力量。
1: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省直分校教授王增杰。
4: 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河南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把百年荣光转化为发展成效，以一役之功为全局增光添彩，锚定现代化河南发展蓝图，以高质量当建，引领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基层高效能治理。
1: 鹤壁市浚县县委书记王远征。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我们将紧盯“十五五”规划任务，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工业、农业、文旅三个强项，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浚县贡献。
1: 旗帜。

0: 引方向，奋斗铸就辉煌。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平顶山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
1: 总书记强调啊，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这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啊，就是最实在的动员力。乡村全面振兴啊，是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把魔术家这个品牌啊，继续做大做强。只要乡亲们一天不服，我就一天不松劲。
0: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奇文：
2: 我将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带头冲锋，不懈奋斗。
0: 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李超超：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个工作出发点，因城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用心用情做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奋力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济源示范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吕小双：
4: 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冲锋在前，把技术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
0: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郑永民：
5: 我们要发挥好党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落实好河南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落实，努力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6: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我们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发扬光大，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准确把握5个必须重要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确保实务开好局、起好步。要以深厚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要以顽强斗争精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高标准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1: 河南两大水利航运工程传来捷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全面收官，淮河淮滨豫东南枢纽汛前攻坚实现关键突破，激活发展水动能。请听报道。
2: 这里是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临期水库施工现场，目前水库的清淤已进入了尾声，经过3年的清淤整治，可以看到啊，水库的水域面积扩大了，水深增加了，水库的调蓄能力显著增强。
1: 商丘民权县境内的任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是商丘市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库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泥沙淤积严重，引黄能力不足，急需进行治理扩容。但是这三座水库处于民权黄河故道国家重要湿地保护区，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考验。河南省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设计负责人李阳：
3: 统筹工程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个需要，将原先库区内的27处湿地核心保护区整合为21处，在总开发量减少162万方的情况下，确保了这个新增新地库容量较原初设批复不减少。
1: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建设方采用分区隔离、限时作业的模式，避让11000多亩湿地核心区，划定多处湿地保护区，保障鸟类鱼类繁衍生息，同步投放鱼苗，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技术负责人王东群：
4: 截至目前，清淤扩容已完成3000多万方，占河动工程量的90%，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
1: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项目，历经3年清淤攻坚，目前已进入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项目全部建成后，三座水库总库容达到1.48亿立方米，可以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豫东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日前，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工程施工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突破。船闸围堰全面闭气，止水屏障全线成型，抢在主汛期前实现两大控制性工程高标准同步收官。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项目部项目经理赵克来：
5: 豫东南枢纽共包括2000吨级船闸一座、18孔泄水闸、溢流堰、鱼道、交通桥、管理用房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土方开挖380万方，回填工程60万方，为项目下一步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豫东南枢纽是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2级船闸一座，建成后可实现2000吨级货船直达西线淮河新区港，助力通江达海黄金水道向中原腹地延伸。
0: 当前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7月5号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请听报道。
1: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7月5号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

0: 腹泻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条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7月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学生组足球比赛暨河南省2026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比赛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翔实验学校开幕。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平洛州高铁首个两场完成质量任务。您见过靠跺地板教跳舞的老师吗？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跺脚妈妈两眼就这么干了27年，把一群折翼的孩子带上了央视舞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两眼。
5: 看不见光，但我们能成为光。
6: 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全身心的热爱。
1: 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的孩子，但就是这样一群孩子，4次登上央视舞台，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拿下1等奖。这些听障、视障的孩子是怎么跳准旋律、敲准节奏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两眼的世界。这是两眼上课的方式，用脚跺地板，把节拍传给孩子们。
5: 我看您刚才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一直用脚跺这个地板，
6: 跺一下地板，就是那个震动感是给完全没有听力的孩子。我跺一下脚，告诉孩子你该上场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孩子们磨合，可能跺地板会比想象的跺得更狠一些，所以我就跺坏了很多的鞋，膝盖也受伤过。
1: 1999年，18岁的两眼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坚持下来到安阳特殊教育学校。他大概没想到，当初一心想去普通学校的他，这一待就是27年。
6: 就有一回有个小孩生病了，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他们家。当时进到这个孩子家里的那一瞬间，然后对我触动很大。家具只有一个沙发，跟我想象当中是完全反差很大。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我去其他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特教老师。
1: 安下新来的两眼，开始组建学校的七彩星艺术团，带着孩子们从零起步学跳舞。听不见音乐，就拆解节拍，靠震动记忆；看不清动作，就手把手纠正。
6: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反复很枯燥的在练。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听不到音乐的话，他可能享受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记节奏，我们就是用打节拍的方式，比方是一大大，让孩子们记住不同的节奏。孩子们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心态越来越好。
1: 一次次的练习换来了一次次的绽放，他们先后4次登上央视舞台。
4: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田一飞、张家豪。
7: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舞蹈家，感觉自己跳着像一个小鸟一样在发光。
5: 在这个集体当中感觉到开心吗？
7: 开心。
5: 谢谢。
4: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赵伟。
8: 就对孩子那种爱，对孩子那种投入，从来没有任何的原因和条件。很多孩子都喊两眼都喊。

0: 22个，都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1: 怎么来确定他们能找着这个正确的位置？
0: 初学的孩子，会让他就是先把他的位置摸好，先告诉他这个地方敲出来是什么声音，然后记下准当以后，然后反复练。
2: 16岁的董家涛原本性格内向，自从加入鼓乐队后，他变了。
3: 合奏大家一起敲，就让我感觉我不仅是我，我还得是我们，所以自己慢慢的也会融入大家，变得开朗。去年我们的鼓乐登上了国家级的舞台，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那么大的舞台。
2: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两眼的课不仅影响了孩子，还让曾经的学生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这份传承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恒
5: 回到这里，每天教听障孩子，想传承给孩子们勇气、自信和自律。
4: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助教老师李小磊
6: 认真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想把梁老师的优秀传给孩子们。
4: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岩，
0: 我觉得特殊教育就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的一个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孩们都围着我，就是七嘴八舌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我特别幸福，特别坚定，我一定要扎下去，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7: 高考中考结束，叠加暑期来临，三峡数码产品市场迎来年度销售高峰，学生群体集中采购手机、电脑等升学装备，成为拉动本地夏日消费的重要力量。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三峡台记者报道。
8: 三峡市区一家购物中心数码专区展台前客流不断，准大学生赵家轩正和家人对比参数、试用设备。
9: 以后无论是日常学习、社交娱乐，还是论文撰写，都离不开这些设备。我们预算大概10000出头，打算兼顾学习和生活。
8: 导购员刘燕介绍，6月以来，店内数码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30%，成套选购成主流。商场专门设立考生专区。
10: 不少准大学生呀，会一次性的备齐大学期间所需要的各类数码产品。针对激增的客流，我们不仅设立了选购专区，还安排了专人1对1的一个接待，全方位的优化消费者的选购体验。
8: 除手机、电脑、平板三件套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等配件销量同步上升，高颜值、多功能的产品更受青睐。记者走访发现，多家门店推出专属优惠，凭准考证可享直降、免息分期及赠品礼包。某数码品牌门店经理任辉：
11: 有高考准考证的学生进店，可同时享受激情直降和分期免息的双重优惠。下单呢，还附赠包含键盘、鼠标、收纳包的外设礼包，全方位满足学生一站式购齐的需求。
8: 据三峡市商务局近期消费监测显示，教育刚需叠加家庭犒劳心理，推动数码类消费持续升温，预计热度将延续至8月新生入学季。考生家长张丽丽：
12: 添置一套好用的数码产品是很有必要，只要产品实用、性价比合适，我们都全力支持。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号，随着最后一孔32米箱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4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
7: 7月3号，人文夹县建设工作动员会在平顶山夹县召开，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为当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做深文旅融合建言献策。根据规划，夹县将重点在文脉资源、全域文明创建、文旅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发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人文建设样板。
4: 7月4号，2026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在郑州开幕，吸引了省内外330多家农资种企参展，产品涵盖种子、农药、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
7: 7月4号，数智赋能体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体育文化传播、智慧场馆与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等，共同探讨数智技术与体育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4: 7月4号，第9届华中心血管病大

0: 会在郑州召开，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同步发布。
1: 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涵盖郑州市主城区。今日天气，
0: 今天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北中部、郑州、开封、许昌、商丘、周口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濮阳、焦作东部、郑州东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5到37度，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高血压健康科普全面开展，盛夏气温起伏大，血管热胀冷缩变化明显，再加上暑期作息不规律，饮食口味偏重，情绪波动频繁，中老年人群血压极易出现大幅波动，心脑血管意外发作风险随之增加，不少患者体感闷热不适就自行减少服药剂量甚至停药，这是夏季控血压的重大误区，极容易引发头晕胸闷、肢体麻木，严重时诱发脑梗、心梗等急症。日常必须谨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绝不能凭借自己的感受随意调整用药方案。日常锻炼优选早晚凉爽时段，开展散步、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正午高温时段要避免外出活动，防止心脏的负荷超标。饮食要坚守低盐低脂的原则，腌制食品、重盐卤味、高糖饮品都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居家要常备血压测量设备，定期监测记录数值，指标异常及时咨询专业医师。起身、下蹲、转头动作要放。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7: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7: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6: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开发区深化改革、平安建设、人才工作、安全生产等事项；引河甲慢桥河段一段救人视频在我市市民朋友圈广泛刷屏，众多市民纷纷为见义勇为青年张云鹏点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及许昌市委书记杨晓京利语调研讲话精神，研究开发区深化改革、平安建设、人才工作、安全生产等事项。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五个必须明确要求，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精心制作推出一批有感召力、说服力、穿透力的作品，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创先争优、建功立业。要在以学促干上下功夫，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主动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及许昌市委书记杨晓京利语调研讲话精神，指出要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推动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提升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会听取全市上半年平安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公共安全防控，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以一地一域一业之稳护全局之安。会议研究我市人才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全周期服务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更好以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以人才创新支撑县域发展。会议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

0: 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抓细抓实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夯实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基础，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神后镇杨岭社区有一个特别的乡村大食堂，65岁以上老人一日三餐全免费，每天都有80多位老人准时来报到。7月3号由河南省社科院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90名村党支部书记专程来到这里参观学习。
0: 上午参观团一行先后走进杨岭社区裸烧砂锅生产基地、社区直播间，实地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情况。随后大家来到乡村大食堂现场观摩食堂运营，食堂里洗菜切菜一派繁忙景象，这些家常饭菜就是为社区65岁以上老人免费准备的一日三餐。
2: 我们陈建威在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这个老年人，特别是独居 老人在家吃饭都是问题，所以要下定决心开办这个大食堂。
0: 今年5月1号，杨岭社区把闲置的老村部和旧小学改造升级，建成了这座乡村大食堂，免费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三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食堂就从设想变成了现实。
2: 这是我们村里这个闲置的老学校啊，把它充分利用，然后打造的过程中，我们村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听到之后，就是说这个事是好事，是向善的事，说都纷纷过来这个捐助，那捐款捐物，使大食堂很快的竣工并运营。
0: 食堂能开起来靠的是全社区的力量，但食堂要长久开下去靠什么？杨岭社区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食堂不依赖财政长期扶持，不聘请专业服务团队，探索党建加大食堂互助养老模式，以村民自治、邻里互助为核心，身体硬朗的老人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里，没有被供养者的疏离感，只有一家人的热乎劲儿。更重要的是，社区还依托大食堂注册了食品加工公司，手工烙馍、馒头、饺子走进商超，上了电商，产业收益反哺养老服务，让食堂走上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在大食堂吃饭，老年人成立了四个阵地，第一个阵地就是矛盾化解阵地，矛盾化解阵地是老年人在饭桌上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邻里之间的小事，都该说真话说实话，所以这个把有些矛盾从饭桌上都把它解决了。第二个阵地是家风展示台，树立榜样，涵养树风。第三个阵地就是文明实践点，丰富群众的精神粮食。这个比如说教会一个老人，教会一位老人带动一个家庭的作用。第四个阵地，党群联心桥，让党气在群众心里飘，就是村民去找村干部办事，一切得到村里办公室，现在通过大食堂一切就解决了。
0: 现场参观后，90名村党支部书记还共同参加了以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为主题的专题培训。杨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海稳在会上分享了乡村大食堂的实践经验。
3: 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啊，又很欣慰啊，所以这个点让我很感动。然后回去之后呢，我也根据我们自己的村上的这个情况啊，去了解一下，看这个模式合不合适啊，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挺好的。
4: 我感觉最可取的就是可持续性发展，这里边比较系统的给我们介绍了怎么去应用，怎么去让集体这个经济应用有大势头，而且呢怎么能够造大集体经济，这是最好的一个好的这个集体经济，带动一个大势头，那是最重要的。
0: 一个食堂温暖了一群人，凝聚了一村心。杨岭社区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未必铺大摊子搞大工程，把一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就是最大的治理。
1: 7月2号，颍河贾曼桥河段一段救人视频在我市市民朋友圈广泛刷屏，惊险又暖心的一幕让众多市民纷纷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青年张云鹏点赞。
5: 快点什么事，快点
0: 事发当晚，颍河贾曼桥河段晚风凉爽，附近村民都纷纷来此纳凉散步。8点10分，一名在浅水区玩耍的9岁男孩下意识追逐不慎掉落水中的鞋子时，瞬间被河道湍急的水流卷入深水区。
6: 走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就是看见这儿有个小孩，就是他搁到水里边，然后我又一瞅，然后就小孩掉水里边，我赶紧说，我说这小孩掉水里边了，然后俺老公就赶紧然后过来，他走到这儿的时候，小孩都冲到这桥底下了，然后他走到桥那墙，小孩都冲出来了，因为这里头是水比较急，这一点
0: 现场情况万分危急。张云鹏听到呼救声没有丝毫犹豫，快步跑到贾曼桥桥面，纵身一跃跳入河中，朝着落水孩童的方向奋力游去。
7: 一看这情况，我赶紧我跳下去了，跳下去溜，那小孩他都抬不起来头了，我看不见他了，我还血沫淋下，本来都是藏黑了，主要是看瞅清他的位置，我赶紧我游过去。
0: 救人过程中，张云鹏始终保持冷静，拼尽全力向前游，快速靠近落水男孩后，牢牢攒住孩子的胳膊，将孩子头部拖出水面。经过近3分钟的奋力拼搏，终于把孩子成功救到岸上。
7: 救上来不会吭气儿，就这一管，往外吐水嘛。我一看呢，我赶紧我拍他后背，给他平到这儿了，我赶紧拍他后背，我都没上岸，就是给他补起来，我都赶紧平到这儿拍他后背。我一看水也吐的差不多了，我给他往岸上补，从这儿他上去了。
0: 随后落水男孩被匆匆赶来的家人接走，并对张云鹏的救命之恩连连致谢。张云鹏见义勇为、冷静果敢的救援行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禹州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5: 当时就是8点多的时候，这天也都马贼了，都看不见人了。天里这我吆喝的时候呀，天里这云鹏啊，他是年轻人，他那眼神好，他能看见。这云鹏跳下时候啊，那小孩都是那头呀，都是光露眼往头顶了。
8: 二话不说，可手机一拿个，光天可跳去，跳下去，我也可担心俺的孩儿呀。他这孩子小吧，我担心俺的孩儿。我说一跑游到大墙，给他救上来了。就上来我一这可心这心情了，我也可担心俺的孩子。虽说他会游泳，但是你不让水里是不是可担心呢？
9: 昨天晚上一个小孩落水了，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的把他救了上来，等于救了一个小孩，等于救了一个家庭，为这个年轻点赞。
0: 张云鹏今年27岁，顺店镇贾曼村人，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平时的他就吃苦耐劳，为人友善，一直是身边亲友邻里眼中靠谱正直的年轻人。
10: 平时关系都可好，对他也比较了解的。我对他救人做事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平时都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对朋友救人这件事我感到很骄傲，为他点赞。
0: 面对众人的赞誉，张云鹏笑着说，
7: 心里内心感受我感觉还好吧，因为今天搁这玩，反正救上来之后心里边感觉还有点小自豪，感觉也是救了一条生命。
0: 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中救援，让我们看见平凡青年挺身而出的无畏担当，也再次为夏季防溺水安全敲响警钟。夏季高温来临，汛期河道水位上涨，水情复杂，河道、池塘、水库等暗藏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加强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教育和日常看管，杜绝溺水事故发生。凡人微光最暖人心，张云鹏临危不惧、奋勇救人的善行，也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宣传工作，大力弘扬见义勇为、崇德向善的优良风尚， 广泛宣传凡人善举、暖心义举，引导广大群众掌握科学施救、见义治为的方法技能，营造

0: 全社会崇德美善、传递正能量的浓厚氛围。
1: 预防溺水，六步与四肢：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四知：一、知去向；二、知活动；三、知归时；四、知内容。哪些地方需格外警惕？四岁以下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水缸、浴盆等；五到九岁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水渠、水库、池塘、小溪边等；十岁以上孩子易发生溺水的地方：河边、游泳池、海边等。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